0: 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啊，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系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究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摆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创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0: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

0: 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

0: 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餐饮里面，它呢就被扩写成说更进一杯酒，然后呢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啊，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有共明月。所以这一首这个词的作者据说呢就是来自于北宋时期的这个寇准。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他说你看通过分析这首词，你就可以推测出当时宋代的这种文人士大夫，他在宋代初期啊已经开始模仿那些唱歌的人，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的曲调和节拍来进行这种非常大胆的形式很新的一种文学的创作。那不仅如此，宋词的新其实不仅是体现在它的这种题材和创作方式上，更在于就是它是怎么流传和传播出去的。打个比方啊，随着宋词的诞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宴会上啊，这些文人士大夫和请来的这些歌妓啊，他们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知名歌手和著名的词作者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引流的一种共生的关系。听起来特别像今天一首歌曲它是怎么传播出去的。所以作者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宋时期，比如说有几位非常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啊，文学家，他们私底下举办了一个宴饮聚会，然后每一位呢就是都要求当场啊要即兴创作一些自己的词作品交给现场的歌妓来进行演唱。其实这只是一种好玩的娱乐项目。哎，随后呢这些作品当中那些朗朗上口比较优秀的就会被记录下来，就会被流传出去，然后呢就会被那些欣赏的人集结成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词的具体的语句就会被后面的这些传唱者逐步的去修订啊，一些出类拔萃的但是作者可能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会被编辑者归为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说什么欧阳修啊，咏柳啊，许多这个宋词的一些知名的段落，由于它实在是真的很美，又是那种通俗易懂的，于是特别容易破圈，就成为这种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会传颂的这种所谓的网络金句。你比如说苏轼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这个咏玉乐啊，里面有一句叫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啊，他当时呢就被那个晚上在外面啊这个巡夜的人偷偷的记录下来，然后呢进而传遍了整个徐州城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纯金也。
0: 所谓的时间走得很慢，攒下了很多回忆，这都是长大之后我们哈人生里非常珍贵的宝藏。所以这里本书里面有几句话也写得很美，他说比如他写说月亮很薄很亮的照耀在夜晚的天空之上，就像是一块被你含在嘴巴里面缩过的一颗硬糖。然后呢他也写到，他说这个梅雨的精神实在是通透啊，很有一些轻盈的味道，保持着淡薄的一层清凉。

田园之秋，这本书被称之为叫做中国版瓦尔登湖，让你瞬间也是穿越到田园山居的日子，感受一下啊雨后田野里清新的空气。所以在书里面，陈冠学说起来，说他本来是在城里面是当老师当编辑的，有一次呢就是在路边看到小小的蓝色的花草，忽然之间就动了心思，说想要辞职，然后回到故乡的乡下田园啊，过那种勤耕与读啊，安贫乐道的这种农夫的生活。那你也会好奇，就一朵花一朵杂草竟然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大都市，放弃绽放自己生命的舞台，然后回归到山林当中。可能很多人在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有这种冲动，就是生活在巨大而繁华的城市里，却又偏偏很向往那种乡村的纯粹和安宁，但是偶尔又舍不掉啊城市带来的这种便利

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开门。
0: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夫，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它只有短短的两三段，可是却写出了一种命运感。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看这个歌名《山海》，还以为写的是大山大海，但其实并非如此。而且如果对草东比较熟悉的话，就更知道他们作品的主题更多的是偏向什么样的方向。

0: 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间。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他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和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章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20000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1000人。那么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的呢？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来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1: 词这个东西啊，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其实它呢在唐朝之前，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它是最终啊在两代这种传统观念里，作为这种所谓的士大夫们啊写诗，对他来讲这才叫正经的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也就是说你写格律诗，这才符合你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的这种比较上层的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开始逐渐的要写词儿了呢？作者就通过这个研究啊得出一个结论，他说首先你看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他的宴饮聚会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个活动的时间还越来越长啊。按照一位汉学家华雷利的说法，他说他研究过，说这种古代文人以酒宴娱乐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主要是来自于魏晋时期，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学创作、生活审美啊这种两种社交功能相结合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了。
0: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1: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这是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对比唐诗和宋词的区别，那可能就要从起源，对吧？就是宋词是怎么发起，怎么样成为一种流行，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需要把一些写的词干嘛呢，把它唱出来啊，这种口口相传便于流传，所以呢唱的人越来越多，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那影响力自然就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前面作者就通过这篇文章啊跟我们写说，你看这个很多人也是，比如说送别的时候啊，亲人相聚团圆的时候，总是要写点东西把它吟唱出来啊，唱着唱着呢就变成了两宋时期的这个宋词了。但是呢唱着唱着也有一些问题出来，你比如说很多格律严整的诗词，它唱出来和配乐的节拍韵律其实是不搭的，

0: 壮啊，那种气势。就很多文史研究专家就说，正是因为有了苏轼的作品，就是宋词的地位，后来才会被提高到与前面的唐诗甚至很多古代的散文相提并论的地步。所以你看宋词从诞生开始，后面有很多包括我们说到的柳永、苏轼，对吧，秦观、李清照啊，一代一代的这些文学家们，他们对于词的主题格律进行持续的改良和创新。尤其是苏轼啊，辛弃疾，就是为宋词注入了那种大气豪迈啊、心怀家国啊、俯瞰河山这样的一种格局和内容，最终是把它提升到了跟诗可以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随着两宋时期印刷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积累、被出版、被传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

0: 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1: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轻。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人在纽约，
5: 歌如故。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金培达。昨天说到都是他做电影配乐跟这个电影主题曲的创作，今天呢我们就偏重说一说他在流行音乐行业这个领域的创作。金培达他自己在比较电影配乐跟流行音乐不同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觉得做配乐的视角是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虽然呢，昨天我们说到金培达他是科班出身，但是呢，其实他并不是从小学音乐，他爸爸是在俱乐部里面弹琴的这个琴师。对于爸爸来说，弹琴只是讨生活的一个技能，他并没有什么音乐理想，所以他也不打算让金培达学音乐。家里人都希望他可以念法律或者是学医。那金培达也其实

不是那种叛逆的小孩，就是你不让我去，我偏要去。这整个机遇的发生呢，是在13岁那一年，他们全家移民到了美国。那在异国他乡，反倒是觉得听到粤语歌，听到华文的流行歌曲，感觉非常的亲切。所以在上大学的时候，金培达他就报考了音乐系，可是他父亲竟然也没有阻止，就觉得小孩子就让他走自己的路吧。而金培达那个时候傻傻的，他还停留在他以为音乐就是邓丽君，就是温拿五虎，没想到入学之后他发现学的竟然是古典音乐。而学下去之后，他又发现古典音乐真是充满了趣味，于是他又经常去学校的这个图书馆资料室去研究了大量的古典音乐。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金培达的创作当中，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些所谓正统音乐的章法吧，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他的歌手是那个唱的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阿四，可是这首歌呢，就完全跟吃炸鸡那个直接快乐有极大反差的一种内敛跟深情。我现在看有人形容说，看这个歌词，阿四自己来作词作曲，他说我怀疑阿四对我做了为期5年的人间观察。

很多人都觉得心动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奇妙了。你可能跟你身旁的人无数次的说过，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条件，他可能是个子高的，可能是阳光的，可能是工作好的，或者是身材不错的。但是有一天你就发现，一个长相平平，身材平平，什么都很一般的人出现了，跟你之前预设的所有想象呢都不达标，他甚至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你就喜欢得不得了。

0: 这首歌的歌词最后，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歌舞升平，我和我的冷清，自然有它的对仗跟押韵，这也是这首歌里面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句话了。最美妙的这首歌的核心就在这里。如果有一个人是藏在你的伟大友谊下的无望爱人，这个人此刻我们说起的时候，你会立刻想到一个名字或者是一个样子吗？今天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 我爱你，
0: 八分甜爱你，
2: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湘潭 FM 95.5。
1: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
3: 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3: 我想找个朋友。
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3: 什么单？
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3: 停停，可吓死我了。
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
4: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将冰冷的寂寞化作想你的温柔，再将你的倩影反复地思索，
1: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豪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十字里站到了。
6: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4: 一起读懂古城。
7: 汉学家华雷利的说法，他说他研究过，说这种古代文人以酒宴娱乐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主要是来自于魏晋时期，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学创作、生活审美啊，这种两种社交功能相结合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了。
3: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7: 所以你看，聚在一

0: 一起，对，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很多年轻人说走，吃完饭找个 KTV 唱唱歌，或者说很多饭店就提供这种随时点歌的功能哈。古代文人啊，玩的也是这些，就是在宴会之上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干嘛呢？可以来个飞花令，然后呢，再高难度的，可以现场来写诗写词，啊，现场谱曲，咱就把它唱上来，现场有书法比较好的人，把它就记录下来，哎，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这唱着唱着，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什么问题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篇文章来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宋词在唐诗啊，就是有很大光环的情况之下，他在后来后起之秀，依然可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形式。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

0: 细腻的个人情感啊来的分量会更大一些。
1: 以上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位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这样我们对宋词会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0: 反正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这是一首歌》。在这本里面，他呢就开始给你列举我们都知道的人了，比如说首先出场的这个柳永，作者就说，他说这位活跃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作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一方面呢，他那些歌咏爱情和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在文学史上一直是闪闪发光的，可是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传闻那也真的是就是很多，但是呢也无法去确定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因为你在正史的一些古籍当中你很难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事迹记录。就他生平当中唯一的一个可靠的时间点就是写说1034年，当时大约已经50多岁的柳永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那柳永这个人物，他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形象，大多数人会给他贴标签什么呢，就是多情浪子流连于风月场所。他的这个个人人设强到什么地步，作者说当时在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情感的一些故事可能最终流传下来的词就是无名氏，不知道这个写这首词的人到底是谁。那大家最后干嘛呢，就都安在柳永的身上都假托到他的名字。

0: 杭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说一年我曾经去过，甚至我无数次的去过杭州啊，逛过西湖。但是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杭州绝对是超越了你的想象力的极限。他给你写的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杭州的紫云英、牵牛花，啊，各种不同时节的本土的一些这个小零食。忍不住你会觉得说，虽然很多人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你看这本书总觉得好像还是挺让人这种忍不住咽口水的。你像清明的时候我们吃什么清明果啊，立夏的时候呢这种叫什么采乌饭树叶啊，做这个乌糯米饭。然后中秋的时候呢，不只要赏桂，还要吃这种桂花糯米藕。就这些跟随着古老的时令啊，或者说一些节气而定的食物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生活每天都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那种啊就是今天重复着昨天，昨天重复着前天的。就这种特别诗意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自然，用美食来保留啊日子里那些小美好啊，这种东西其实比起一些其他的碎片化的娱乐方式会有着更持久更丰盈的一种生命力。你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啊，他说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和安宁，但是偶尔又舍不掉啊城市带来的这种便利和热闹和繁华。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呢也不用让自己真正的归隐田园，但是呢你可以跟随他回到那种啊让你放松的一种田园生活的状态。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就写到，他说我爱鸟，但是我可以不必亲自养鸟，因为呢我的生活里，我的整个田园里面，我推开门出去就是一片大的鸟园，就是老天养着供我欣赏。就是他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让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天然很乐观，对吧？想拥有什么不必于自己真正的去摘取，大自然自然会给你这样的一种回馈。那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让你觉得治愈到各种各样的坏心情，把你的小脾气一扫而空的散文书单，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派对的《山海》。看这个歌名《山海》，还以为写的是大山大海，但其实并非如此。而且如果对曹东比较熟悉的话，就更知道他们作品的主题更多的是偏向什么样的方向。

又或者是有什么外在的因素使得他追求梦想的路上困难重重，最终他就放弃了，给不起了。你可以有很多想象的可能，而最终转身向大山大海走去，则给人一种好像梦想仍在，只是不在身边，而是消散到了大山大海里的感觉。

我听着那少年的声音，在还有未来的过去，渴望着美好结局，却没能成为自己。这一段听起来是多么的令人感伤啊！在还有未来的过去。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这里是时光点唱机，小曼邀请你一起来听老歌。老歌当中有很多的惊喜，老歌当中有很多的回忆，也有很多的故事。如果你想点歌，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新朋友呢是可以优先来播放的，平时我们点赞10000就会来触发一个故事。那今天我们正一期，我们2个小时呢都是大家的点歌时间，既有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也欢迎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可以随时来点歌。
2: 电话终于打通，
1: 我们的开场曲呢也是好朋友们的点歌，这首歌来自郭靖还有韦礼安一起合作的《又是艳阳天》。
3: 又是艳阳
1: 来了，给我可爱的爷爷来点一首《人世间》，来吧。追剧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应该脑海当中很多很多的画面吧。其实最近些年年代剧还真是有一些挺不错的，而且呢除了本身故事吸引人之外呢，歌也还很好听。人世间应该就是其中一首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这样的剧集的原声 OST。 来吧，我们一起跟着人世间，跟着我们这位好朋友安好安好来点到的人世间，再来回忆回忆当时追剧的种种的感触啊感动啊。

喜欢听老歌的好朋友们，想问问你，听范晓萱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歌？健康歌，还是说他这种后面偏有自己特色个性的这种创作，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是氧气呀、啊，然后还有像是这个自言自语啊，还有这种蓝调的呀。所以你看范晓萱这位歌手，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种风格，不过可能很多朋友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这种魔女，对，魔女时期的范晓萱，所以你看他唱这种小甜歌，太适合了。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

之吻的第二部，然后呢，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还有大家也说了范晓萱很多好听的歌，管他什么音乐呀，然后呢，潇洒公子哥说范晓萱挺有才的，笛子也吹得很好，哎，我看到你留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 MV，我。

是的，没错，大师听到的是李荣浩，是我们一位叫做雨滴的朋友来点到的李荣浩，然后说了一段，怎么说呢，就是一些他的感慨感触的分享，我来总结一下，他说一个人放空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段时光拿出来反复播放，就是那些老时光，就像小时候略显局促的阅历里收藏的视如珍宝的玩具一样，所以当这些老歌出现的时候，这些很有缘分赶来的，或者说很有缘分刷到我们的新朋友，哎，你的心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触动呢？当然了，老朋友就是很熟悉了，老朋友我们就一起在一首一首的歌，一首一首分享当中啊，再来慢慢延伸我们的回忆。所以呢，老朋友来吧，今天想听什么歌，大家应该都就是很明白很明了怎么点歌怎么互动了，那新朋友呢可能还不来了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界面下面不是有个聊一聊嘛，直接再聊一聊来留言就可以了。潇洒公子哥说李荣浩有一点很厉害的地方，

到时光点唱机，卸下一天的烦恼，褪去一天的疲惫，过来坐一坐，一起听听歌，一起聊聊天。想点歌，直接我们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都很害羞，在围观。怎么点歌啊？听什么歌？点歌呢？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下面，就是聊一聊。对，聊一聊，你直接去留言就好了。你喜欢的歌手，你想听的歌啊，只要他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进入到另外一个音乐世界里？张强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好像就把你拉入到一个这种很复古的这种氛围里面，就是那种头顶还会有那种转转灯，转转球应该叫转转球，就是那个灯光打起来，然后呢那个球不停的在转动，不灵不灵不灵，发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光。

怎么样？这个节奏，这个律动，是不是想到曾经什么溜冰场啊？想到曾经可能就是在这个舞厅舞池里面跳舞啊，是不是又立马好像开始这个女人们穿着这个波点裙，然后男人们呢就是梳着那个大背头，有没有那个画面力？

这首《任贤齐伤心太平洋》来自我们的好朋友袁先生的点歌。任贤齐当年太火了，对吧？而且呢，难得的是他每张专辑，基本上每张专辑他都有，现在的话说特别出圈，原来的话说就是红遍火遍大街小巷。对，他好像每一张专辑都有这种特别火传唱度很高的歌。这首《伤心太平洋》你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

0: 一首不押韵的歌，可能在周杰伦的创作当中，他就没有考虑过说一定要说押韵这件事情吧。
1: 安慰的淘汰。
0: 晚上好，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欢迎方圆，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简单，晚上好，简单。欢迎传华，晚上好。然后欢迎石富，晚上好。还蛮好听的，是的，还蛮好听的这首歌。是不是之前在第一次听，或者说在早期听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是周杰伦的创作？我也是后面慢慢看周杰伦，他不是也会有人整理说他的创作给别人的创作嘛？我说周杰伦其实也虽然啊，我一直以为周杰伦他给

情歌王子张信哲爱如潮水，他的歌你听着好像很好唱，但其实并不那么好唱。所以你有没有唱过张信哲的情歌？喜欢张信哲的哪一首？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享。
1: 嗯，继续来分享音乐，今天主题是听他的点歌，全部都是微信后台的点歌，包括新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还有新蜜，虽然你是老朋友，但是呢，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视频版当中可以优先来播放你点的歌，这是新人特权。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在线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新朋友们，先来点点关注吧，好不好？先来点点关注，咱也不需要礼物，咱们也不需要，大家要拼命的去刷啥刷啥，不用。就是如果你喜欢咱们这儿，喜欢这样的氛围，然后呢，喜欢听老歌，可以来点点关注。这很简单，就是在咱们屏幕左上方不是有个精英九五电台嘛，去点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那个旁边有一个这个蓝色的一个小勾，画上小勾就是已经点上关注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来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木森森，木森森点了一首周传雄的青花，他说还记得第一次听见是在学生时代，他女字旁的他，他突然把耳机递过来，不由分说的塞进我耳朵里，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只是青涩的苹果始终不会太长久，现在依然能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他温柔的脸庞，却只能道一句希望你能过得比我好。不知道木森森是不是因为最近周传雄这首青花又火起来了，所以又想起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餐，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大张伟的歌，他们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啊，说如果你摔倒了呢，苏打绿看见了会温柔地扶你起来，五月天看见了会为你加油，叫你坚强地站起来，但如果大张伟看见了呢，他会躺下来问你说，哎，你在玩什么呀。其实很多人在讲到大张伟的时候会有的一个印象，他们那么戏谑，那么无所谓，但你知道他其实心里很在意，所以他才会写出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他太在意这个深情的表达是不是真的能够被面对和接受。这是他在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写的歌，然后他说呢，每一次在看乐队在舞台上直面自己的内心，唱自己在意的事情，他说我都发自内心的佩服，因为我知道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所以后来他写那一首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的时候，他说那就是在乐队的夏天有感而发之后写给我自己的。一个人心里面因为藏了一份针啊，不管是不是害怕这个针托付出来之后会受到伤害。我是杨佳，今天说藏在伟大有意下的无望爱人，来听一个最能唱情歌且有幸唱过很多好情歌的梁静茹。这首歌甚至也紧扣情歌这个词，叫做情歌没有告诉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来，请请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有刘露露的点歌《风吹麦浪》，你喜欢李健的声音吗？哎，有没有觉得这位音乐诗人他唱的歌就是非常的美，你好像进入到了一种梦境当中。所以呢，刘露露说这首歌比白噪音对他来说还管用，就是白噪音可能会更加有助于睡眠嘛，然后他觉得李健的《风吹麦浪》还来得更加的有用。达达说又没提醒吗？晚上好，达达，又没有收到提醒啊？诶，今天小曼收到提醒咯。那我们的老朋友们有没有收到提醒上线？新朋友们也是陆续上线了啊。那达达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来留言。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听他的点歌，就是咱们整个两个小时都是听大家的留言点歌，今天没有一首是小曼准备的歌，全部都是好朋友们的点歌，所以风格会非常的不一样。对，新朋友别害羞啊，随时可以来聊一聊，聊你喜欢的歌，你觉得很好听的老歌。天哪，这样一首老歌，它曾经特别特别的火，现在呢很少听了，但是再听依然觉得好听，有没有？如果有这样的音乐分享呢，可以来留言。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哦，甜甜的歌，有没有家人喜欢听小甜歌？有没有我们的好朋友？有没有喜欢听这种甜甜蜜蜜的？顾匠喜欢听小甜歌吗？接下来呢是我们一位叫做晃的朋友，一位叫做晃，就是摇摇晃晃的那个晃啊。然后他说点一首范晓萱的《幸福合作社》，小诗喜欢听吗？然后《幸福合作社》，他说想当年芒果台还是偶像剧《小公举》的时候，暑期里放恶作剧二，就是恶作剧之吻的第二部，一播就是一下午，那么甜蜜再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姥姥家追剧，每次广告放完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都高兴的要飞起来。好吧，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前奏和后面画风不搭吗？来听听看吧。喜欢小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

啊，作词、作曲、编曲、演唱都能搞定，所以啊，别人要赚他的钱还挺难的，自己全套一个人搞定所有。

所以尽管呢、有人说李荣浩很多的歌他都是很相似的那种调调，但是人家有才华呀，而且呢人家在这种很李荣浩的感觉当中，他其实也会唱出很不一样的味道。然后呢他其实后来还有一首比较新的歌叫做少年，还挺好听的，他走的是那种阿卡贝拉纯人声的这种形式，所以你虽然感觉他的音乐很像，他还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小设计在里面。然后潇洒公子哥说还有一点眼睛永远睁不开，呵呵，他之前不是还演了一部电影来着吗，对不对，名场面，有没有，有没有人看过那部电影，有没有，有没有我的家人或者说我的新朋友看过李荣浩演的电影，很绝哦，他在里面的有一句台词，对，那句台词呢，四舍五略，省略一些字啊、我眼睛已经睁得最大了。没看过对吧，是吧，就是当时这个片段，可能啊他也算是在后面在互联网上面啊，都已经有。

0: 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

0: 记得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听到的这首《寂寞难耐》，酒保点的歌。说曾经因为追求他的男生很喜欢唱李宗盛。诶，我这次听，我刚刚才发现这首歌他唱的是马上就30啊，但是天哪，20多岁的时候怎么能够唱出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你根本就不懂这个歌啊？所以不是大家在网上也会说嘛，就是年少不懂李宗盛，是吧？年纪轻的时候听不懂他唱这些歌，然后可能也听不懂他的感触感慨，但是呢可能慢慢随着年岁增长了之后你就能够听懂他音乐当中的这些岁月和感悟了。像刚刚大家说的啊，就是李宗盛呢，他好像把每首歌就是都唱成了一个故事，对，在故事里面唱他自己，也唱他身边的人，他真的很擅长把故事做成歌。哎，你看他自己给自己写过一首歌叫做《阿宗三件事》，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比较老的一首歌了。那里面呢就是唱他自己，阿宗嘛就是唱他自己，李宗盛他的应该是三个阶段的一些故事。然后你看他又把娃娃的这种情感写到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所以也是很厉害的音乐创作人。谢谢我们酒保的点歌啊，新朋友 ，Hello， 晚上好，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卸下一天的烦恼，褪去一天的疲惫。过来坐一坐，一起听听歌，一起聊聊天。想点歌，直接我们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但是我发现大家好像去。

刚看我们点歌的潇洒公子哥说自己点歌啊，说发现居然是袁惟仁作曲，之前都没注意啊。说实话，我之前都没有注意这个国语版是王菲作词哦。你之前知道吗？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

是也会有人整理说他的创作给别人的创作嘛，我问哎，周杰伦其实也，虽然啊我一直以为周杰伦他给女歌手创作比较偏多一点，但其实他也给男歌手创作过，包括陈奕迅啊，包括陈小春啊，也还都还挺好听的。

这首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力哥来点到的陈奕迅的《淘汰》。力哥虽然没有说这个歌手的名字，但是我默认啊，我觉得以我们的默契，你应该是要点陈奕迅吧。来跟大家分享陈奕迅，周杰伦创作，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淘汰》。也欢迎新朋友啊，这新朋友来了这么多新朋友，大家怎么不好意思点歌呢？力哥开了一个头，虽然力哥他是老朋友了，但是力哥第一次点歌，

0: 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
8: 它会一首一首来播放。然后我们家现在收音机就是录音机啊，录音机好像是没有了， CD 机也没有。但是呢，后来我买了一个那个黑胶唱片，对，复古的那种，就也算是像是老机器的这个播放机，对，然后放出来歌确实有一点点颗粒感、沙沙感，所以呢，也像是我们这位好朋友菲菲说的，就是可能真的有一些曾经的一些老机器啊，它来播放老歌，它就是很有时光的味道。

罗大佑这首歌《恋曲1990》，来自我们好朋友菲菲的点歌。那今天这么多新朋友，第一次来可能还有点放不开，那多来几次以后呢，就可以随时的来点歌，好不好？像回家了一样，像打开了你自己的这个音乐播放器一样，可以来分享分享。谢谢谢谢我们新朋友来点了关注啊，对，好朋友们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这样的话呢，你有时间可以多来听一听，多来聊一聊，然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老歌的这种分享当中来做一次时光的精神按摩，怎么样？不是，用按摩可能没有那么美妙。

0: 一次精神的时光的，不，做一次时光的精神 SPA，怎么样？这说的还挺美吧？就是很多的老歌会给我们带来，放松，带来开心，带来回忆，带来分享。哦，正在听节目是不是？我们的新蜜是不是正在听我们电台端？啊，电台现在是在放哪一期？是什么主题？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实时在线版电台呢，是我们的重播版啊。然后现在你正在看到的，你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实时在线版。所以是不是在听电台的时候会发现啊，有很多朋友在点歌，对不对？在哪里点歌呢？很多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好，我们继续来分享音乐。今天主题是听他的点歌，全部都是。
1: 服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3: C，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4: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人在纽约，歌如故。
6: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金培达。昨天说到都是他做电影配乐跟这个电影主题曲的创作，今天呢我们就偏重说一说他在流行音乐行业这个领域的创作。金培达他自己在比较电影配乐跟流行音乐不同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觉得做配乐的视角是远远的看着影片当中的人物跟他们的经历，可是做一首流行歌曲则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浓缩到三四分钟，所以你要靠得很近的去看，要放到眼前。那如果要回顾金培达最早参与的流行音乐的工作，其实我也很意外，竟然是张卫健的《真真假假》。《真真假假》是92年的作品，原来金培达这么早就接触流行音乐的行业了。那么到后来《心与心愿》成名已经是99年的事情了。那在这样的一首《真真假假》当中，配器里面特别抢戏的唢呐就是金培达提出的想法。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
4: 而学下去之后，他又发现古典音乐真是充满了趣味，于是他又经常去学校的这个图书馆资料室去研究了大量的古典音乐。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金培达的创作当中，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些所谓正统音乐的装法吧，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听到陈慧娴这首科德利夏平穿过的雪。科德利夏平就是奥黛丽·赫本的这个粤语发音的翻译。这首歌它虽然并不是电影音乐，可是听起来也很像是舞台剧的风格。刚才我们说到金佩达，其实他是糊里糊涂的学起了这个古典音乐，后来又继续去攻读了编曲的专业，而在编曲的世界里面他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说到的这位音乐人金培达，除了是听他的创作，其实在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个性当中也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事情。刚才我们说到金培达在美国念了音乐系，后来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地区发展，之前也说到过他原本是想要投身流行音乐的创作，但是一开始并没有太好的成绩，后来机缘巧合他就去做了广告的配乐，他突然就发现有了画面之后他的创作灵感来得特别快，就比之前凭空要做歌要更加的得心应手。那再后来呢，就因为一位朋友参与了一部电影的策划，然后金培达对电影对音乐又都有兴趣，于是就介绍他参与了音乐的部分，之后慢慢的就从广告配乐延伸到了电影的配乐，同样都是从画面出发的音乐创作。我们继续听到金培达创作的这一首周笔畅号码，这依旧是一部电影《601个电话》的主题曲。

这两天因为做金培达的节目，我事先也看了不少他的访问的视频，觉得他真是特别好的一个受访者。就是说起话来他不会去跟你客套，可是他也不会夸张，就是用一个很平和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有些人会很夸张的去称赞说，哎呀，这个配乐真是太好了，简直就是救了这部电影。可是金培达就很直接的说，没有这回事，如果那个电影本身太差的话，音乐是救不了的。他说如果一部戏拍出来只有50分，那配

配乐如果能给它加个10分就已经很极限了，但是一部戏拍出来如果本身就有80分，你配乐再加个10分给它，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了。所以其实关键还是在于电影本身的品质。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金佩达跟内地音乐人的合作，那英这一首《爱的旅程》，这也是当时那英出道20周年，准备开演唱会的一首预热单曲。

0: 我这城市太过匆忙，不知何时
1: 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

听到李克勤这首《时代广场》，他就像是唱了一个人半生故事的几个画面。从年轻的时候，零用钱虽然很紧张，可是还是特别开心的跟初恋的恋人在时代广场流连美食，流连美景。多年之后，曾经唱过的歌。

0: 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

0: 让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

0: 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大张伟的歌，他们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啊，说如果你摔倒了呢，苏打绿看见了会温柔地扶你起来，五月天看见了会为你加油，叫你坚强地站起来，但如果大张伟看见了呢，他会躺下来问你说，哎，你在玩什么呀。其实很多人在讲到大张伟的时候会有的一个印象，他们那么戏谑，那么无所谓，但你知道他其实心里很在意，所以他才会写出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他太在意这个深情的表达是不是真的能够被面对和接受。这是他在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写的歌，然后他说呢，每一次在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

0: 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

0: 真理头，
1: 糊里糊涂的学到了学起了这个古典音乐，后来又继续去攻读了编曲的专业。而在编曲的世界里面，他又发现跟之前学的古典音乐又是相通的，于是他又更是享受这种充满了趣味性的探索。金佩达说，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并不算是从小家学渊源耳濡目染的学院派，而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这个过程是有点随性有一点混杂的，所以他不会对任何的音乐产生偏见，并不会像很多可能修习正统音乐的学院派，他们往往会觉得流行音乐只是小儿科。金佩达并没有这样的一份傲气。我们继续听到他写给郑秀文这一首《书的漂亮》，歌词也写得非常的好，其实我不需要赢，只要做我，也就是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